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补运不补板，诗韵正当朝。端阳新诗意，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
2: 千年端阳文脉始于楚辞诗魂，端阳的文化底蕴并非源自世俗仪式，而是沉淀在千年笔墨诗词之中。屈原以楚辞明本心，以赤诚立风骨，将家国情怀与高洁志向尽数写进中下诗行，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足迹落笔，凭诗怀古，以词颂贤。从魏晋短句到隋唐诗章，岁岁端阳，年年题诗，让端午成为镌刻文人气节、传承忠义初心的诗意佳节。
3: 日月下雨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艾蒲清脆，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Here we go.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5: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7: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补运不补板，诗韵正当朝。端阳新诗意，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
3: 仲夏风清起，诗意满端阳。如果说早期端午诗词重在怀古追贤，那么唐宋诗篇则赋予了端阳极致的盛夏美感。唐玄宗《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十字勾勒出仲夏晴空万里、昼见悠长的澄澈光景。唐宋诗人落笔端阳，不只有追思与敬意，更擅长捕捉时节风月、山河清景。一首首传世古诗定格了千年前的夏日盛景，让跨越千年的端阳诗意依旧温柔动人。

菜谱清脆，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514个2。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

为您推荐罗中旭《渔家傲·忆端午》。这首歌由端午的宋词谱曲而成，曲风雅致温婉，五色新丝缠纵脚，句句贴合民俗。端阳时节，流花开放，亲朋小聚，闲话闲谈，伴随着古韵乐曲，沉浸式感受古人端午闲事、合家欢聚的雅致日常。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到了。

0: 欢迎接下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更多好音乐的同时呢，也关注各位的爱家和更多的福利优惠送给各位。我们今天呢也要欢迎到的是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家装的福利、家装的优惠以及您爱家的方方面面。时光淬炼初心，匠心铸就家宅，我们共同迎来了美雅家装18周年的盛典。从一纸设计蓝图到满屋温馨的新居，从初次装修的期许到合家安居的安稳，美雅家装一路走来始终用心守护每一份对家的美好的憧憬。18载家装行业洗礼，以匠心雕琢万家美好，用品质守护家居的梦想。18年的光阴沉淀，18年的初心不改，品牌深耕本地的家装领域，以细腻的设计雕琢生活的模样，以扎实的工艺来筑牢居家的幸福，陪伴无数家庭完成安家圆梦的心愿。我们接下来一同来回望品牌成长之路，解锁18周年庆典专属的暖心聚会、定制家装的福利，有非常多的家装的干货、专属的优惠以及惊喜好礼将会轮番上线，也希望每一位业主朋友可以抓住良机，轻松的圆梦理想的新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雅家装的总监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他也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杜总监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你好杜总监。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做客1039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我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重磅新品福利。在今天1039的广播里面啊，今天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家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设计师给你带来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专属的3套效果图，而且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可以说这个福利是非常的实在了，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效果图，相当于没花一分钱可以把新家的样子摸得明明白白的了，我们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瞎琢磨了。而且呢到店还可以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了。那么杜总监，节目一开始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让大家对于美雅家装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的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呀，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雅家装。美雅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居家精装修、家居的软装、装修的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

0: 为乌鲁木齐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喜爱的信赖的品牌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初创之初呢，我们有100平的店面，人员也没有这么完善，到现在万平的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咱们各种硬装软装所有的材料展示区，8桶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咱们美雅家装万平体验馆整装店里面都能看到体验到。人员呢，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咱们的售后都是非常完善的。在2010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装饰也是首家提出了一站式整装的家装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胶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都要单独跑一趟。在咱们美雅家装呢，这些你都不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咱们美雅率先也是在行业内成立了自有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的标准，统一咱们验收的标准，统一管理。我们也相信啊，有装修过房子的业主，有装修经验的，在装修时候可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活，对不对，明天有没有别的事儿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咱们美雅家装这个问题你不用操心，好比家装房子里面的水电要3天时间，那这3天时间啊，咱们的工人就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这3天，不会安排其他工作，验收合格了才安排别的家再去干，大大保证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美雅也作为首家和广播电视台电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台大事小事栏目组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不单是在通过报纸或者为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的知识，来了解装饰装修公司啊。你像2018年，咱们美雅在行业内率先引用咱们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材料从咱们直接厂家发到你们家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21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又成为广播电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的唯一的指定品牌合作的家装品牌，这么多家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用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细节，售后体系呢更加的完善。在咱们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美雅家装在行内啊也是优先的引进了咱们 ERP 的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据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担心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同步也是在咱们美雅家装金牌监理的手机上对工人进行处罚。咱们美雅家装在这18年里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让我们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呀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咨询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咱们美雅都会安排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您服务。
1: 是的，刚才杜总监介绍了美雅家装是一家扎根在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的公司，那美雅家装以其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也回馈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那更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追求，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其实一提到装修，很多朋友都觉得头疼啊，直摇头，觉得呢它是一件很费心耗费精力然后又耗费经济的事情。那杜总监刚刚简单介绍了美雅家装18年的发展的历程，本次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怎样一个契机推出的，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不妨我们接下来跟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好的呢，此次呢18周年店庆的活动，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咱们顶级的家装品质。咱美雅作为新疆家装行业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咱们美雅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咱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行、中 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承办的18周年店庆的活动。集团总部呢，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深挖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去这些国内的超一下大牌厂家参观和考察，最终呢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中呢，今天也是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你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后面是咱们美雅后缀，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好，美雅家装推出了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啊，实实在在为业主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那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是为了业主朋友们可以省心和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呢，在于业主朋友们的有限的预算里，如何提升它的材料啊、工艺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杜总啊，再次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的价格上面有哪些具体的让利呢？
0: 好的，咱们美雅家装啊，依托18年来家装施工的沉淀，标准工艺全程的落地，周年专属呢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方米，在原基础上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活动价100平米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都是依托咱们美雅家装合作了128家厂家的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低30%-40%。我们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增加咱们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在咱们合同里。前期设计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加钱了，让大家家装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拨打我们511-422-511-42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
1: 是，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杜总给我们来介绍的这些内容，我想很多朋友也已经非常的心动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要省了20,000左右啊，还可以享受这么多的免费的服务。那么杜总监，这个89,800它包含的具体的项目还有品牌都哪些呢？
0: 你看是这样的啊，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房的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啊，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咱们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就需要把瓷砖敲掉，地板全部都要拆掉，还包括咱们柜子拆掉再来返工。所以呢，我们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了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像厨房这块是不做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所以说是我们美雅也是在咱们这行业里所有的工地哈都是包了厨房的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啊都是做了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内容，从它的价格到它的涵盖的内容到它的品牌以及它的这个售后的方面，让我们觉得非常放心。我们也给大家点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爱蒲青翠，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收听到的是美意雅家装十八周年的庆典特别节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有家装的需求，想享受到一个实实在在优惠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美意雅家装的杜总监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带着重磅的福利

0: 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像卫生间集成吊顶哈，这次我们也是做了个升级，直接升级到了咱们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不管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卧室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是 3D 木门，还有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咱升级是九木的或者咱们键盘的，并且今天呢在咱们直播间里面报名511422 511422啊，前18位业主，而且你关注我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再送一个键盘的智能马桶。
1: 嗯，今天呢是比如说打电话呀是可以获得一个蚕丝被的。
0: 对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报名了，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再送给各位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那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了国内的一线大牌，可以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出设计的图纸，那免这个是电子的图哈，电子图啊，渲染图，免费整体的报价。那今天打进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511422 511422报名的前18名业主再享受免费升级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么杜总监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我们的业主朋友讲讲还有哪些福利呢？
0: 好的，咱们今天就展开说啊。
1: 嗯，
0: 今天报名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的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1米8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来我们美雅家装热线抢订511422 511422的前18位业主。
1: 是的，这个超底价的装修啊，材料直供，然后呢人工成本价零增效，直接戳中了很多业主的痛点。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511422 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那有一些朋友肯定要问了，说这次18周年庆典、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这个杜总监房子的户型 房子的面积啊，有没有要求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及时啊，这次咱们样板间征集不限任何户型，不限任何面积，不管是咱们刚拿上手的毛坯房，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啊，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额确实有限，针对咱们啊，今天1039音乐广播节目中啊，只开放18个名额，就是为了确保每一套样板间都能投入最优秀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达到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抢购热线511422 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有咱们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嗯，就只要大家来拨打这个热线，到店就可以去领取298元的水晶蚕丝被。100平米仅需89800，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配送安装，装修立省50000多。那今天报名的前18名业主还可以享受主材升级、全房家具、全房窗帘、全房灯具，福利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大家不要错过。那听众朋友，不管是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多家的这个家装公司，那不要错过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的时机，现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511422 511422来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杜总监，听说美雅家装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装修无忧险，跟我们朋友来说一说这个险它是干什么的呢？
0: 首先本次咱们美雅18周年庆典啊，欢迎所有的全媒体全程监督报道，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呢都是真实有效，保证你到店啊以后了解和我今天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特权都能落到实处。咱美雅家装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你。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原因，或者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咱们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你费心，都会有咱们两大保险来给咱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咱们官方网站可以查到的，都是有备案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选择咱们美雅，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掏一分钱。
1: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美雅家装这次的豪气啊，这次
0: 的
1: 这个真诚。那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除了给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可以看到美雅全升级的一个展？

0: 厅呢，杜总监跟我们来具体讲一讲，他在升级之后，他的展厅和他的服务体系，那我们的业主朋友过去以后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啊，你看我们在选材料、看工艺都要眼见为实。那么我们的新展厅和规模展示的内容的亮点，我们的业主朋友一站式选齐所有的所需要的材料，都分别有什么呢？
1: 咱们梅艺啊18周年庆典活动啊，同时也是咱们梅艺啊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程度啊向咱们客户展示咱梅艺各种的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加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的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您在咱们梅艺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有5000平米的材料展示区，涵盖了国内128家的一线大牌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到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灯饰，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梅艺展厅里面材料区都可以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咱们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整个家。还有就是咱们梅艺优秀的施工团队通过去内地半个月的学习参观考察，全新提升了咱们26年流行风格的8大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装出来家的样子，不用再拿咱们 iPad 或者手机上去看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到您家。现在本来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这个时候动工，咱们梅艺也是希望通过啊咱们18周年庆典的福利，让大家花少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梅艺的全新展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梅艺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属的人员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梅艺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1000平的超大的整装的体验馆，8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的。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梅艺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只要大家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免费的量房和验房的服务。那杜总监，我们这次梅艺家装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这么的优惠，后期会不会有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梅艺家装在增项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好的举措呢？
1: 你像首先啊，咱们梅艺家装100人的设计团队啊，咱们都是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啊，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的面积的精准性，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咱梅艺有一个咱们8包8免实不限，像我们橱柜，不管你家里是一字形、L 型还是咱们U字形，都包含咱们套餐里，有多大就给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不管你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啊，你像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咱们梅艺家装也是给你免费做了。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咱们的签订的合同的时候啊，就会签一个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后期零增项。我们梅艺家装实行了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啊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提前沟通的时候呢，也是会提前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啊，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的，或报名此次活动的，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梅艺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咱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报价和 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省心了。
1: 是的，
0: 对，但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价格这么低，它的材料和施工的质量真的可以保证吗？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儿，我们也非常理解朋友们问到这个问题啊。你想，我们住几十年的房子，它质量出现问题，后期的

0: 维修是非常的麻烦的。
1: 是，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像咱们美雅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是和一线品牌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的代理，并且所有的材料啊，出厂就带有防伪标识啊，能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进厂前呢，都会通知咱们业主到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没有问题咱们再进厂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绝不会出现什么模糊的报价、一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工人都是咱们公司自有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的黄金施工标准，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了，厨房预留多少个插座了，卫生间电位这块我们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包括所有的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这块那平整度、无空鼓，用靠尺啊测量误差不超过2毫米。你像那个墙面的漆都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了定期的咱们检查制度，业主随时也可以去咱们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0: 嗯，好的。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到全房的家具十件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一个箭牌的全智能的马桶，所以名额有限，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杜总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来报名。
1: 好的，
0: 我们再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2: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511-422-511-422的报名热线，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的特别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美雅家装的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告诉我们大家有哪些重磅的福利，以及让我们来了解本次18周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杜总监，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非常好的一些品牌。那么我们要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人方面了，毕竟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装修的工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全国哈家装的企业中，施工工人是否是咱们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一个家装的公司的施工能力及咱们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0: 嗯，
1: 工地的施工呢好坏也是任何一个家装企业的命脉。咱们美雅家装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施工呢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上岗的，由咱们公司总部统一管理，受咱们公司的员工福利。非包和转包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作为我们业主朋友，没有分辨能力，没办法知道这些工人的好还是坏，这是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对，上访查一下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很多装修博主，甚至有些哈都不是咱们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了这些视频啊，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头部家装企业，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的。我们从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咱们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雅家装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都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业主买一套房子几代人的积蓄，装修还要贷款装修的，所以我们把每一位业主家都来当做自己家来装。我们也有个理念，就是什么，装一套房子交一个朋友。这次呢，随时拨打我们抢更订热线511-422-511-422，我们样板间的业主，我会带领着我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部的总监亲自参与到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会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我们美雅全部来承担。
0: 18年的行业的认证，以及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的工人团队，还有呢，杜总监刚才说亲自对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让人觉得会放心很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511-422-511-422来进行报名，先抢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我们也知道，美雅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 高的家装公司。哎，那我就比较好奇，这个一站式到底可以给业主解决哪些装修的问题呢？
1: 你像装修

0: 业主都知道啊，传统装修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说是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择咱们材料啊，选完材料呢，还要给施工的工人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家具家电的进场的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工地，费心呢，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不搭，或者就是施工过程中有咱们进度的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的推迟。咱美雅一站式全包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只需要给咱们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啊，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的，剩下事情都可以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好风格的统一和施工的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也能及时到咱们现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拎包入住。
1: 那么美雅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的一流，那美雅家装它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回馈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了更多的是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这样一个追求。同时美雅家装也针对我们1039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也不要犹豫了，拨打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个2 5114个2。那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那对于忙碌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时间很宝贵，而老年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即便成功的选定了装修的方案，它其实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琐碎的事物要等待着我们去处理。那这样的背景下，那美雅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一个装修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业主的负担，帮助业主们来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通过智能化的管理让业主更加轻松地应对装修过程中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让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杜总监跟我们来说一说美雅的这套智能化的系统，它究竟可以为业主带来哪些的便利，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像咱们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具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咱们施工的流程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帮助您实现了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移动端应用也让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控咱们施工的动态，与咱们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具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就是我们有个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模式的装修服务，可以让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时现场的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现场的画面啊，也同时会传到咱们工程部监理的手机上和咱们业主手机上。平时呢，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施工到哪个进度了，或者施工中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咱们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咱美雅用这种科学的手段啊，解决工程管理方面的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和高要求，有咱们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保证您的爱家装修的权益。
1: 刚才说到的 AI 天眼系统的保障，打造了透明化的装修，也让我们的家装没有后顾之忧。拨打5114个2 5114个2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我们业主也可以放心。从美雅装饰这18年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美雅装饰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那业主朋友也不用纠结，我们可以先报名后到店参观美雅装饰，在参观了之后，我们不用再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这里有10000平的展厅，大到我们的像样板间、像木门、像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各大品牌也是应有尽有。在其中一个地方，你是可以选择到你中意的风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5114个2 5114个2。那杜总监说到这里呢，装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家装的一个售后的问题了。
0: 是的，我们美雅家装哈也是独立的售后服务部，在行业里也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呢，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售后服务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始终将 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放在首位，通过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每一位业主都能享受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售后团队呢，具备咱们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的响应并解

0: 解决处理任何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1: 嗯，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美亚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422，同时呢也可以放心美亚家装作为实力的装修的公司，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纠结，就是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我们的金牌设计师在现场进行沟通和交流，来装出你想要的爱家。如果想要参与想要优惠的朋友们，继续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名额有限呢，是先到先得，先定先得啊。很多朋友呢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或者是刚刚转入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也希望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时间，让杜总监再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18周年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0: 好的，此次18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呢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家装品质。咱美雅家装作为咱们新疆头部家装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咱们业主的关注和认可，咱美雅家装业主朋友们呀，也是由咱们中国建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推出的承办的18周年庆典的活动。集团总部啊，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时间梳理和挖掘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咱们国内超一线大品牌的厂家参观考察，最终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咱们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此节目中啊，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去咱们展厅看一下了解一下，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的就会由从事家装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3套效果图。你也可以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那美雅家装推出的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也实实在在的为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让业主朋友们省心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在于业主朋友在他的有限的这个预算里啊，如何提升材料工艺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价格上的那些让利。
0: 好，咱们美雅家装啊，这次做18周年的店庆，这次也是咱们施工的垂电标准工艺的全落地，周年专属的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价格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中，100平方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依托了咱们美雅合作的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是免费升级，比市场零售价还要低30%-40%。我们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的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的成本费，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进合同里，前期的设计把所有的细节搞定，后期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也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511-422-511-42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量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100平米只需要89800，
0: 对，
1: 89800，比平时省了2万，还可以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杜总监，这个89800包含的项目品牌，我们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的主材、厨卫、洁具、全屋的辅材，像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全部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像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或者木地板，甚至把柜子全部拆完以后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我们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你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由咱们美雅装饰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这一块，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高标准的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不做咱们厨房的防水这一块，后期厨房的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这个都要考虑的。我们美雅家装啊，所有的工地包含了咱们厨房的防水，并且呢，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增加了我们阻尼片加浸淫棉的双重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就不会受任何影响。
1: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尤其是你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吧？
0: 是，
1: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隔音效果如果做得不好， 好，那么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就会把人惊醒，就会觉得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会变得不好。所以美雅家装我们可以听到它的隐蔽工程呢，也是处处在为我们的业主所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所有的隐蔽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杜总监，本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0: 首先你看我们瓷砖这块啊，在本次十八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啊，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瓷砖，不管选咱们800/800规格的，或者是咱们75/1.5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材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对缝铺贴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用你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升级为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咱们兔宝宝，并且呢厨房橱柜地柜这块，像咱们地柜这块，不管你是 L 型、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是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像卧室的木门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咱们 3D、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也是免费升级九木键牌，并且呢今天啊在咱们直播间拨打咱们511-422-511-422进行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我再给你送一套键盘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所有的主材辅材升级为国内一线大牌，免费的量房和验房，免费的出这个设计的规划图，免费整体的报价。美雅家装热线511-422-511-422，前18名业主还能免费升级智能马桶。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介绍，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
0: 今天你看啊，报名咱们18周年庆典活动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还有咱们1.8米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还有咱们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啊，仅限咱们今天拨打咱们美雅抢购热线511-422-511-422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而且你到店了解，还能给咱送一个价值298的水晶蚕丝被。
1: 是的，额外的福利也非常的给力，100平米的拎包入住仅需要89800的价格，所有的材料国内的一线大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杜总监跟我们说说看美雅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因为很多朋友上班也比较忙嘛，没有时间呢，周末呀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
0: 你看咱们美雅家装营业时间啊，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我们是整栋楼10000多平米都是咱们自己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你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待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都是10年以上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就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我们都设计师当场就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啊，每个品牌都检测报告，我们都是给咱们提供认证的，这些都是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你要是不放心呢，还可以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的材料和咱们样板间不一样，我们直接砸掉给你重新装，不用你多花一分钱。还有这点我们也是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咱们美雅家装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后期的设计对接方案沟通啊，施工的节点验收，材料进场的核对，后期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给你提供服务。你像上周有个业主出差，想知道墙面咱们乳胶漆的进度啊，我们监理直接就是拍了现场的视频，连漆的品牌批号对着镜头念了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呢管家都会每周发个咱们的周报发到咱们施工群里面，哪些活干了，下周要干哪些活，需要您配合啥，一条条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装修开盲盒的问题。其实呢这两升级啊，也是本质就是让大家少操心，材料能亲眼看到有保障，服务呢盯到底不推诿。所以说咱们今天啊就是实实在在用干货让大家具体的有一位的啊，你都随时可以拨打咱们抢购热线啊，511-422-511-422，我们都有专业的客服人员给你一一解答。
1: 是的，美雅家装在时间上帮助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和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没有时间逛家装的烦恼。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想要来美雅家装，只需要提前拨打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呢，都会有平均从业10年的啊，10年以上的专业的设计师来对接大家。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和 和各位要说到的是，活动名额仅限今天在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那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美雅的抢订热线5114251142。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出预算。感谢杜总监今天的分享，也祝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好，感谢杜总监。
0: 好，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唉，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补韵不补版，诗韵正当朝。端阳新诗意，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
3: 一纸端阳诗，满腔家国情。历代端午诗词最动人的，从不是风月景致，而是藏在笔墨间的赤诚大义。宋代张磊诗云：“尽度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俱能还。”字字恳切，凭吊千古忠魂，抒发山河敬意。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借端阳题诗，以诗明志，以笔抒怀，将忠贞报国、坚守本心的节气融入诗行，诗词不息，文脉不绝，让端午的家国风骨代代滚烫相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爱蒲清脆，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

0: 粽叶裹安康，艾草伴端阳。1039音乐广播，端午粽香，家和美满。为您推荐易烊千玺《离骚》这首歌，国风曲风雅致绵长，歌曲取材屈原名帖，贴合端午平谷怀思的由来，佳节围坐闲谈古今，粽香萦绕屋舍，在婉转的歌声里缅怀先贤，把平安顺遂的期许赠予身边的家人。
1: 日月下雨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装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艾蒲清翠，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1 2 3 4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2: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3: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5: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粽叶裹安康，艾草伴端阳。1039音乐广播，端午粽香，家和美满。为您推荐《银铃一夜国》，婉转悠远的国风曲调，古韵悠然，满含中式传统氛围感。暮色降临，粽香漫过街巷，一家人闲坐庭院，伴着晚风与乐曲闲谈度日，在佳节夜色中享受合家相守的悠然惬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好一点，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6: 上午8:00，河滩路川流不息。
7: 晚上8:00，友好路华灯初上。
6: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7: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6: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记了是哪个夏天。
1: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0: 运不补版，诗韵正当朝。端阳新诗意，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
1: 端阳逢盛夏，诗行寄相思。在古典诗词的长河里，端阳不仅是怀古的时节，更是寄情的节点。古诗游子漂泊四方，寄旅他乡，每逢端阳盛夏便触景生情，以笔墨寄托乡愁与牵挂。没有壮阔的咏志，只有温柔的思情，一字一句写进故土眷恋，故人惦念。这些温柔的端阳诗行跨越千年，依旧能治愈每一份异乡的思念。

艾蒲青翠，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坚持。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1: 英雄火锅金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6: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7: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韵不古板，诗韵正当朝。端阳新诗意，以青春之声诵读千年国风，让千年文脉青春绽放。
1: 千年端阳诗韵，今朝再续新章。从先秦楚辞风骨到唐宋仲夏诗境，从家国大义到人间情思，端午诗词沉淀了华夏千年的人文底蕴。古人以诗留韵，让佳节有风骨，有温度，有深情。如今我们重读经典，传唱古诗，让沉睡的文墨笔脉再度新生。古韵不旧，诗心未老，千年端阳诗词终将在代代品读中生生不息，岁岁相传。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艾蒲清脆，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粽叶裹安康，艾草伴端阳。1039音乐广播，端午粽香，家和美满。为您推荐周笔畅《岁岁端阳》，温润民谣自带江南端午气息，歌词囊括龙舟、粽米、艾草，全民俗意象。佳节返乡归故里，小院挂艾，阖家裹粽，晚风闲话家常，旋律道尽岁岁端午，年年团圆的朴素心愿。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圈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

0: 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92511-492，锁定专属优惠。
2: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2: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3: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92511-492。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很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爱蒲清翠，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协力同行。端午承载着民族记忆，凝聚着家国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浓浓端午意，谆谆家国情。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之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五幺幺四个二，五幺幺四个二。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2: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3: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2: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3: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将祝福精致包裹，让味道与记忆重逢，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五幺幺四个二，五幺幺四个二。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45集。很快又是五人位列五行方位，乔二如乔大一般大叫：
1: 我小贤大师父，金帕二师父，二弟子乔二，为你们破阵，必胜必胜，为了大西瓜，就是必胜。
0: 说罢又哭得稀里哗啦了。
2: 大西瓜。

0: 大西瓜，我的好兄弟，儿子来了。
1: 金潘鼻子一酸，死死忍着不落下泪来，嘴里咬得鲜血横流，背过身去，再不敢看乔二的身影，嘴里只是低念着：
2: 乔大，乔二，为什么最后连说话都一样？
1: 青牙双眼微闭，叹了口气：
3: 老贾，另一个梦里再见吧。
1: 五人割破手掌，齐齐向前。血光之中，圣王鼎被提起半分，但马上跌落，当啷一声，鼎身歪斜。而乔二、青牙、药景民等五人，就在圣王鼎被提起的瞬间消失不见。啊的一片惊呼之声，剩下的几十个五行世家道众无不扼腕叹息。未等火小邪开口，反而是田问最先大声喝了一句：
4: 该我了。
1: 火小邪厉声应着：
4: 好。
1: 说着也要上前，水妖儿挣扎着一把将火小邪拽住：
4: 放手。
1: 水妖儿看着火小邪就是不肯松手，这两人全无身手也无力道，火小邪只好扭身要把水妖儿的手掰开，而水妖儿咬紧牙关就是不松。
4: 你太自私了，坏我大事。
1: 水妖儿看着火小邪低声念着：
5: 在你心中是破阵重要还是我重要？
4: 铁问舍得，我也就舍得。
6: 不对。
1: 突然有一女子声音高声打断了他：
6: 火小邪，你不能代表穆家，你穆姓不足，还是我来代表穆家吧。我虽然不是穆王身份，但穆姓比你火小邪高出数倍。
1: 火小邪扭头一看，说话人正是林婉。林婉迈步向前，牵起田问的手：
6: 田问，你也希望我陪你对不对？
1: 田问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点了点头。两人牵手齐步走到各自方位，火小邪目眦尽裂，还在坚持一定要把水妖儿的手掰开。
5: 除非你和我一起去。
1: 火小邪狂吼：
4: 不行，我不允许你和我一起冒险。
1: 水妖儿目光一柔，柔声说道：
5: 可是我想。
1: 一个水王流川哈哈大笑，走出几步：
7: 哈哈哈哈，好了，火小邪，林婉说的没错，让他来代替穆家吧，水家是我来，第一号流川。
1: 金潘摇头晃脑地走出：
8: 金家，金潘，哎，坐上金王的位子才没几天。
4: 潘子，过来帮我。
1: 金潘摇了摇手指头：
8: 火小邪，对你老婆好点，你们应该在一起，还是你兄弟我来破阵吧。
1: 说着不搭理火小邪，向正则道看来：
8: 喂，黄大人，站出来啊。
1: 正则道嘿嘿嘿笑了三声：
9: 抱歉，我命格里是水火双生之人，火性只怕不如火小邪纯粹。火小邪是穆王身份，却有林婉替代，我为何不能找人替代？
1: 金潘破口大骂：
8: 郑泽道，你真是无耻。
1: 郑泽道毫不生气：
9: 我说的是实话，怎是无耻？我火性不纯粹，和你们一起岂不是害了你们？
1: 这一番耽搁下来，圣王鼎外本已赤红的血光正有淡化之势。火小邪大吼一声：
4: 要来不及了，郑泽道，不论是不是你，派人出来。
1: 郑泽道也高喝着：
10: 火小邪，我也是为了大家好，我说的水王流川大人也不会反对。
1: 水王流川哼哼着：
7: 哼，郑泽道的确不合适，我家还有更合适的人选。
10: 听到了吧，火小邪，人不能逞一时之勇，损伤大局。我家自有人选。老小宝，出来。
1: 一个一直蒙面的火家灰衣人上前将面罩扯下，那容貌正是闹小宝。
11: 火王大人，

0: 我已不是阎火堂堂主，只是个寻常弟子，也可以吗？
1: 当然。
2: 霍家霍姓至真之纯之人，非你莫属。你不是堂主，胜似堂主，甚至你有成为下任火王的资格。
3: 闹小宝对着郑泽道抱了抱拳，
0: 愿为霍家鞠躬尽瘁。
3: 说罢快步上前，站上霍家的位置。水王刘川哈哈大笑，
4: 郑泽道啊郑泽道，亏你想得出来，不过你选的对，就是他闹小宝，火家火姓第一人，你不叫他出来，我也会叫他出来。
2: 多谢岳父大人夸奖。
3: 闹小宝此时对火小邪一笑，笑容依旧干净纯粹，恍如十一年前火门三关的那个闹小宝。
0: 霍小邪，对不起你呢，你来火云庄我恩将仇报，居然想杀你，惭愧得很，所以我一直躲着，蒙着面不敢见你，请你让我代替火王大人去吧。
3: 火小邪只是厉哼一句，
5: 也来不及了。
3: 闹小宝点了点头，双肩一抖，两团鲜艳的火焰腾在肩头，漂浮于机体上，不灭不减，不知是何技艺，不同于火家任何一人。
0: 能与众位贼王大人合作破阵，三生有幸。
3: 水王刘川笑着看向闹小宝，
4: 精火延伸，终于见到能够净火伏剑的火行奇人，闹小宝你足足的够格了。
3: 田问低喝一声，
6: 走。
3: 迈步向前，刘川、闹小宝、林婉、金潘再不言语，立即迈步同向圣王鼎走去，五人没入血光之中，水妖儿方才松开火小邪。火小邪只是屏息静气看着五人的动作，如同没有感觉到水妖儿松开了自己。五人伸出手去握住了龙嘴灯，竟将圣王鼎再次提起，僵持在半空不动。明明刘川五人都有发力的动作，可是圣王鼎只是被他们持在半空，无论如何也拿不下来。虽听不见这五人的任何声音，但可以看得出刘川在急促在讲话，还是没有用处，好像五个人的力量全部消失在圣王鼎之内，无法作用。五个人的身影不同于之前探阵的遭遇，不是突然不见，而是开始慢慢的淡化。郑泽道在外竭力大叫，
7: 取鼎下来，取鼎下来，怎么了？你们是怎么了？取鼎下来呀！
3: 镇内的水王刘川依旧在无声的快速说话，可五人已经不可阻止的渐渐淡去。隐约间，就见田问伸出手来，和林婉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两人相视而笑，幸福而又甜蜜，无怨无悔。当的一声，圣王鼎从空中掉下，在石台上震了几震，安静下来。而刘川、田问、林婉、金潘、闹小宝五人已经再也看不到，他们同样消失了。血光再次赤红，浓烈的居然无法再看到圣王鼎。郑泽道惨呼一声，
2: 输了，我们还是输了。
3: 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2: 本以为能赢的，为什么？为什么？我已经做了所有的努力。
5: 郑泽道，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参不参加？
3: 火小邪突然厉声开口，郑泽道哈哈惨笑。
2: 金王没了，土王没了，穆家残兵，再谈什么机会？
5: 还有我水妖儿，另一个流川，土家麦长和你，我们虽凑不成最强的五行，但足够一试。
3: 郑泽道哈哈惨笑，
2: 霍小邪，你连水妖儿也要搭上吗？你好狠的心啊，你已经疯了呀，霍小邪，认输吧。等到日本人再次回来楼下镇，从外部打开楼下镇，也许我们还能活下去。
5: 郑泽道， 你这个懦夫！
1: 我是识时务成为俊杰。伊润广义杀了我父亲，我甘受胯下之辱，隐忍七年。你夺走我的妖儿，为了得到圣王鼎，我虽恨你入骨，还是与你合作。苦灯是我的叔叔，他走了，霍家酒堂一法没了，这些还不够吗？我做的还不够吗？霍小邪，你看到的炎火石根本就是个幻觉，炎火石可能根本就没有去，所以根本就没有回来一说。他和你一样都在做梦，罗刹阵只是还原了炎火池的一个梦。我只相信得到圣王鼎登基称帝一事是实实在在可行的，谁理解我？谁理解我？
3: 火小邪冷哼一声，
5: 哼，可以，你可以不去，让小鬼子来救你吧。
3: 说着，火小邪从怀中摸出两颗木逛珠丢在脚下。
5: 我去了。
3: 水妖儿拉住火小邪，火小邪冷冷地看着水妖儿。
5: 你要阻止我？
6: 不是，请让我和你一起去吧。没有你的世界，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3: 火小邪一双黑眼凝视着水妖儿，黑色渐渐淡去。火小邪柔声唤着。
5: 幼儿，随我来吧。
3: 说着把水妖儿扶起，两人彼此搀扶着向圣王鼎走去。另一个流川眼中更深，也迈出一步向前走去。
8: 火小邪，我相信炎火池离开过这个世界，凌波也离开过，但炎火池回来了，凌波没有回来，那他一定是不想再回来了，所以我对此行非常感兴趣。走吧，我陪你一趟。
3: 说着手中一扬，两颗水灵珠落入水家人面前。一个水家人赶忙将珠子收起，恭恭敬敬地向水王流川拜了再拜。火小邪长声吆喝着，
5: 各家愿意来的就都来吧。
3: 土家还剩二位脉长，其中一个将两颗土盘珠取出递给另一个脉长，一言不发，也向圣王鼎走来。金家枪队中一个枪手见状，将两颗金镍珠也取了出来，放于地上。
9: 金王大人，恕我不能为你保管了。
3: 说着，也向前走去。穆家最后剩下的两个普通仙主，略向穆家弟子答奠，迈步向前。火家亦剩最后几个刚烈之人，绕过正则道，再不看正则道一眼，跟随而上。最终包括火小邪、水妖儿、水王流川在内，一共有13人，全部来到血光的边缘。赤红血色浓郁，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景象。火小邪紧紧搂住了水妖儿，两人依偎在一起。火小邪低头吻了吻水妖儿的额头。
5: 五行世界毁在我手，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6: 对错又何妨，只要我俩还在一起。
3: 火小邪淡淡一笑。
5: 妖儿，谢谢有你。
3: 水妖儿轻轻嗯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6: 嗯，带我走吧，不管将去哪里。
3: 火小邪抬起头看着一片血色，无数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火小邪朗声下令，
5: 大家听好，割开手心，我数三声便与我同时入内，一二三，进。
3: 众人齐齐迈步踏入血光之中。黑暗，光明，光明，黑暗，颜色，气味，声音，寒冷，炎热，疼痛，酸甜，苦辣，爱，恨，愤怒，平静，绝望，高兴，一切的一切交织的出现，到底是什么？又在经历什么？忘了，好像有时间流过，七年还是三年？火道双脉，是的，是火道双脉唯一记得的东西。

0: 火小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几乎能够拖出胸膛，睁不开眼睛，耳中嗡嗡乱响，身体又酸又胀，口中发苦，恶心地想吐。有很遥远的声音传来，却听不清是什么。火小邪心里默念着：“
1: 幺儿，幺儿。”
0: 可幺儿是谁？火小邪不知道。微光从沉重的眼皮下透进，声音有些清晰：“
1: 丁，丁。”
0: 火小邪暗念一声：“
1: 丁，什么丁？”
0: 身子一软，就要跌倒。挥手一撑，手中却扫中一件事物，好像下意识的，火小邪将这件事物一把牢牢抓住，从半高处拽了下来，所有不适的感觉消失了。火小邪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猛然睁开了眼睛，低头一看，手中正抓着一个有五条盘龙、五个支脚的鼎，不过是几拳大小的东西而已。
1: 火小邪，魔王大人，你成功了！霍小邪，魔王大人，顶顶！
0: 激动万分的声音直刺耳中。霍小邪缓缓抬头一看，自己正身处一个半球形的洞穴中，满地都是尸体，只有几十个人站在一旁，向自己殷切万状地看来。其中一个白面无须，呼喊声几乎是声嘶力竭：“
1: 快离开那里，快离开！”
2: 大哥，大哥！
0: 一个黑脸大汉带着十多个山匪打扮的人也在冲火小邪高声大叫。火小邪并不认识这些人，相反，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充斥了全身。火小邪伸手一摸自己腰间皮带上别着一把匕首，顿时拔出在手，抓着鼎刷的一下从地上跳起，直扑那个白面无须的男人而去。白面无须的男人面色一寒，正要后退，哪里比得过火小邪的身手，一柄尖刀立即横在自己的咽喉处。火小邪架着此人怒喝一声：“
3: 你们是谁？这里是哪里？”
0: 白面无须的男人虽然被制住，却很是镇定：“
1: 火小邪，你忘了吗？我是正则道。”“
3: 正则道？”
0: 火小邪脑海中嗡的一响，彩光乱冒：“
1: 是我，火小邪，你是五行世家的木王，我是火王，我们都是五大贼王。火小邪，清醒一点，你成功了，你破了罗刹阵，拿到了圣王鼎，五行至尊圣王鼎。”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4: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46集，火小贤脑海里又炸成一团。
1: 水妖呢？你们认识水妖吗？
2: 认识，当然认识。火小贤，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现在还是手脚酸麻，手无缚鸡之力。先放开我，我可以。

0: 摸，感觉到有微烫，立即伸手一掏，摸出两颗火煞珠来。两颗火煞珠正在发出强烈的红色光芒。郑泽道大呼一声，
1: 火煞珠亮了。
0: 一个土家脉长也拿出两颗土盘珠，同样是黄色光芒大盛，极为耀眼。金家的两颗金镍珠同样大亮，白光灼灼。木家的木广珠露光四溢，水家的水灵珠黑光深郁，五对珠子同时发出光芒，将这个空洞照得五颜六色。火小邪被这十颗珠子的光芒一闪，尽数投进眼中，突然间脑海里本来混乱的色彩全部规整起来，画面在眼前飞速地闪过，所有的一切顷刻间回响起来。火小邪张着嘴巴，嘴里哽咽着，全身颤抖，两行泪奔涌而出，直挂脸颊，流进了嘴里，又苦又咸。火小邪撕心裂肺地大吼一声，
2: 秀儿，我对不起你，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为什么？我到底去了哪里？
0: 火小邪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整个人蜷缩在一起，无声痛哭，身子抽动了几下，竟再不动弹了。马三多大叫着，
3: 大哥，你怎么了？
0: 郑泽道拦住马三多，
1: 马三多，是我救醒了你们，你最好听我的，不要乱动乱嚷。现在火小邪神志不清，你要乱来可能会害死了他。
3: 可是火大哥他
1: 死不了。
4: 是的，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郑泽道，谢谢你的吉言。
0: 突然火小邪说出话来，慢慢抬头，冷冰冰地看着身前歪倒在地上的圣王鼎。
4: 在我想起了水妖儿的下落之前，没有弄清我去了哪里之前，我不会轻易去死。
0: 火小邪身子一正，端坐在地，毫无表情，目光呆滞。水家尚存的十几个弟子突然手捧水灵珠跪倒在地，其中一个高声大喝，
5: 水灵珠亮起，依水家律令，水家愿尊火小邪为中华帝王，行水家首鼎之责。
0: 土家弟子悉数跪下，捧土盘珠跪拜于地，
6: 土家愿尊火小邪为中华帝王，行土家首鼎之责。
0: 金家弟子悉数跪下，捧金镍珠跪拜行礼，
7: 金家愿尊火小邪为中华帝王，行金家首鼎之责。
0: 木家弟子悉数跪下，捧木广珠跪拜并宣告，
8: 木家愿尊火小邪为中华帝王，行木家首鼎之责。
0: 郑泽道一下子便呆住了，火家众人看着郑泽道，不知该如何是好。郑泽道瞪着眼睛，有些歇斯底里，
1: 火小邪，你可还记得你我的约定？我们可是击掌盟誓了的。
4: 我做不了帝王，我也不愿意做帝王，我只想要回我的妖儿。郑泽道，这个烂鼎送给你了，将五行信物放入龙嘴灯吧，你从此名正言顺了。
1: 此话当真？
0: 火小邪抓起圣王鼎向郑泽道丢了过去，郑泽道一把抱住圣王鼎，再也不肯放手。火小邪面无表情地答话，
4: 郑泽道，祝你当个好帝王。
0: 郑泽道呼吸急促起来，抱紧了圣王鼎，看向众人，
1: 圣王鼎在我这里，我才是你们该尊为帝王之人。
0: 金木水土四家虽有所不愿，但也转为跪拜郑泽道，
5: 愿尊郑泽道为中华帝王，行首鼎之责。
0: 火家弟子也是齐齐跪下，跪服称帝。郑泽道志得意满，一副天子之尊，神态甚是隆重。
1: 各家请速将五行珠归入龙嘴灯，随我守护此鼎，离开这污秽之地。
0: 各家持珠弟子无奈，纷纷上前将各家宝珠放入一颗到龙嘴灯内， 顿时圣王

0: 顶宝光浮动，通体透亮，夺目生辉，真是个人间难得一见的宝物。正则道哈哈大笑：“
1: 好，五行世家听了，国号大正，从此立国。各家各行其事，祝大正皇朝稳定中华。”
2: 哼，正则道，你忘了吗？罗刹阵是一个有取无失之阵。
1: 我小邪，你既然取了圣王鼎，此阵已经毁去了。我小邪，只要你听从我的调遣，我可尊你为大正皇朝国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火小邪依然冷笑着：“
2: 未必吧。”
0: 正则道还是笑着看向他：“
1: 火小邪，何必说丧气话？”
0: 话到此时，正则道忽觉圣王鼎极烫，几乎把持不住，但正则道绝不肯放手，宁受手掌灼烧之苦，满脸震惊之色。
1: 怎么？
0: 啪啪啪啪啪几声脆响，圣王鼎就在正则道手中炸为粉末。正则道一把没捞到，只抓到几个残片，又见五颗珠子还在滚动，弯腰便要去抓，谁料到那几颗珠子滚了几滚，咚咚咚咚 咚炸了五响，全部化为碎末。不仅是这五颗珠子，另外与之一对的五颗珠子几乎同时炸成碎末。正则道整个人都呆住了，呵呵呵笑了三声，突然咧嘴傻笑：“
1: 这一定是我的幻觉，这是场梦，我还在罗刹阵的幻觉里。不可能，怎么可能，绝不可能。”
0: 站起身哈哈狂笑，指着地上的碎末又哭又笑：“
1: 你们相信吗？圣王鼎，五行世家的信物，变成一堆粉末了。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
0: 正则道又突然怒发冲冠，狂吼不已：“
1: 你们都不相信，所以我绝不相信。大正国千秋万代，我就是开国皇帝，我是开国皇帝。假的，这是个假的圣王鼎。”
0: 正则道大吼完又嚎啕大哭：“
1: 那我是什么？我的努力，我是多么多么的努力，受尽屈辱，重新积虑，所以有人为我而死了，我连句谢谢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失败了。我为了什么？我为了什么？”
0: 正则道退开众人，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一路狂吼乱叫。火家人看了正则道几眼，追了上去。火小邪低声念着：“
2: 圣王鼎毁了，罗刹阵便破了。”
0: 火小邪正要起身，却见到原先放圣王鼎的石台下，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人。此人全身都缠着密密麻麻的电线，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裹，露出体外的衣裳几乎破成了碎片，满脸胡须，神态憔悴，而且昏迷不醒。火小邪一眼便认出了此人，大叫一声飞扑上前，此人正是金潘。火小邪大叫着金潘，把金潘从地上拽起，脚下却已感觉到嗡嗡的震动。原本盛放圣王鼎的不规则石台一片片地瓦解开来，夹杂着树枝正在枯萎的青藤正在向下方陷落。火小邪大吼一声：“
3: 罗刹阵陷落了，所有人快走！”
0: 金家最后几个枪手和马三多等人赶上前来，帮助火小邪将金潘扶住，众人再不敢耽搁，

0: 急匆匆地向外赶去。火小邪迈过圣王顶的粉末之上，却停了一停。
1: 马三多，扶他出去，不用管我，有多远就跑多远。
2: 大哥，
1: 快走，所有人快走。
0: 火小邪大吼一声，蹲下身子，将外衣脱下，把圣王顶的瓦砾收捡起来，包入衣内。火小邪只觉得，哪怕是圣王顶的碎片，也可能对寻找水妖儿有所帮助，大不了再建一个罗刹阵。火小邪刚刚把圣王顶碎片包好，陷落已至脚前。火小邪拔腿便走，却看到他丢弃的乌毫刀就在一侧，正随着纱线往下沉去。火小邪略略犹豫了一瞬，还是平移几步，将乌毫一把抓起，险象环生，差点随之陷入地下。乌毫，依润广义临死所赠给火小邪的宝物，纪念所谓的父子情感之用。火小邪对此刀说不出是恨是爱，但也不忍乌毫从此消失，毕竟有些情感曾经是真的。等火小邪冲出罗刹阵，却发现原本一大片的沙漠早已陷落殆尽，唯剩无数条巨型石梁交错成一片乱麻一样。往下看去，深达千丈一般，岩浆正在地下四处翻滚，红光一片，巨大的水汽冲出，温度极高，若人被水汽冲击，当即会被烫死。水龙眼，水火交融之地，随着罗刹阵的毁灭陷落，再次露出真面目，自然造化成的巨力绝非人力可以阻挡。更为不幸的是，在原本沙漠边缘的罗刹阵外壳，增援的日军已经攻击到此处，机枪扫荡成一片。如果日军能出现在这里，很可能意味着留在万年阵内的五行世家普通道众以及一路留守布防的道众，不是被日军剿灭，就是被驱散。火小邪想到此处，肺气翻滚，哇的一声吐出满口鲜血，几乎站立不住。而身后安置罗刹阵的孤山正在加速向下陷落而去，土石崩解，地面震动，连这片看似无边无际的巨大山洞看来也将不保。火小邪狠狠喘了几口气，压制住胸口郁闷，眼神飞快一扫，很快看到金家人马三多正护卫着昏迷不醒的金潘，沿着石梁向前摸索。马三多的山匪队伍险象环生，不时有人惨叫着掉落下去。火小邪不容有变，急追马三多等人而去。万年阵，原本悬浮在上空的金家飞艇早被击落，庞大的残躯被烧得只剩下金属骨架，到处都是炮火硝烟，爆炸仍然在万年阵持续着。此时已是黄昏，若按火小邪他们进山的时间，应是过了整整一天。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陆续赶到，正在对万年阵狂轰滥炸。火小邪全身沾着鲜血，背着金潘，正在密林之中狂奔，身后跟随的只剩下马三多和一个金家枪手。马三多肩膀上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淋，乱枪之声在不远处响成一片，有大批的日军追来，马三多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火小邪停下脚步，赶忙将马三多扶起。马三多惨然一笑：
3: 大哥，我跑不动了，你们快走吧，这一带的地形我还算熟悉，我有把握把小鬼子引开。
1: 不妨事，跟着我走，就算此地被小日本合围，我照样有把握带你们逃出去。
0: 马三多欣慰地笑着：
3: 大哥，我能见识到你们这些大刀的本事，见到小鬼子的罗刹阵被毁，这辈子都值了。我刚才还打死两个鬼子了，赚了一个更值了。大哥，马三多是个汉子，不想当你的累赘，求你就让我为你死吧，我能为火大哥这样的英雄赴死，死的光荣啊。大哥，不要把我的这个光荣偷走了。
0: 火小邪无言以对，

0: 拍了拍马三多的肩膀。
1: 保重。
0: 马三多爬起身来，眼中没有丝毫忧伤，反而是笑容满面，边向一边蹒跚着跑去，一边嚷嚷着：
1: 大哥，我只要还能活着，一定会把大哥的事流转下去。大哥，你保重，后会有期。
0: 火小邪再次心如刀绞，狠狠扭过头去，不再看马三多，背着金潘飞奔而去。不久之后，一声巨响，火小邪转头一看，就见一座山头火光冲天，密密麻麻的子弹撕破夜空，尽数向这座山头扫去。三个月后，青海湖中一叶小舟漂浮着，上面孤零零地坐着一人，明月当空，清清冷冷。此人就是火小邪，已是满面胡须，面黄肌瘦。火小邪看着明月，两行清泪长流，默默念了一声：
1: 瑶儿。
0: 直至哽咽，一个被封死的瓦罐投入湖中，咕咚咕咚向着深不见底的水中沉去。瓦罐里装着的是圣王鼎的残片，从此圣王鼎便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5月30日，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美梦宣告完完全全的破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音乐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